0: 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1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0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道中。雅各书一章五节提醒我们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永生神是我们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我们以下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有求必应。我们思想有求必应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三到十四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在主里的时刻。

哥罗西书第一章3-14节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，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地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。

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经文说道：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有求必应。海波斯牧师在《念能忙中取静谈祷告》这本书里阐释为什么某些祷告未蒙应允。他说，要是所求的不对，神说不；要是时间不对，神说且慢；要是求的人的心态不对，神说成长吧；要是所求正确，时间也正确，求的人的心态正确，神说通过。神诚然俯听并答应他儿女微弱的请求，然而答案的深度却远非我们所能明白。简单而言，神以四个方式回复我们的祈求。第一，有时回答直截了当，所问与所答像两条并排等长的隧道般，有求必应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模式。第二，有时回答延迟了，神行事是按他的时间表，而不是按我们的。第三，有时回答易了容，换了样子，我们向神所求的，久久未得着，其后蓦然回首，却赫然发现神其实已经答复所求，只是他的答复跟我们的期待有所出入罢了。那时我们才惊讶地感到他的意念远高过我们的。第四，某些祈求给拒绝了，他如此爱你，难道会斤斤计较有所吝啬吗？活到这把年纪，回首前尘，我方晓得这样跟他说：为了所有未蒙应允的祷告，父啊，我感谢你。父亲知道什么对儿女是最好的，他必然为你安排上好的，你只管放心吧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有求必应这个题目。真基督徒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会有持续的祷告生活。有求必应不是祷告的真正目的，因为人生不是围绕着我的需要，而是围绕着神的荣耀，神心意中的目的。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，而是使我们学会按着神的旨意祈求。真正成熟的祷告会越来越受神旨意的塑造，而不是被自己的需要所驱动。约翰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照神的旨意求，不是猜测神的意思， 而因为长久沉浸在他的话语中，根据神已经启示的旨意求。祷告最大的目的，不是把神带到人的意愿里，而把自己的心带进神的旨意中。你的祷告是不是越来越有主的心？祷告不是改变神，相反的，是借由祷告，我们被神改变。有罪的人开始洁净自己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开始清洁自己的心。先知耶利米一开始回想神创造的大能，意识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信心就增强。神要他在众人面前买地，纵然眼前的局势很不好，他仍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。之后他就向神祷告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神借着祷告教导我们，我们关注的多半是事情的成就，处境的改变，神在意的却是我们爱不爱他，在意的是祷告的人能更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他回答的每一次祷告都是为了使我们更靠近这个目的。很多人以为祷告得有一套公式，然后我按着这个公式去祷告，但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，而不是某一套公式。那基督徒相信有求必应吗？相信，但这个应却不是及时的答应，而照着神的主权，神必定有回应。神对我们的祷告必有回应，但这个应不是及时答应，而是照神的慈爱、智慧和救恩的旨意来回应我们。千万不要低估神愿意回应我们祷告的热情。我们可能求的不对，但神的回应却绝对正确。神回答我们的祷告，就像如果我们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时，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求。你说为什么神不像追求宗教灵验的人们所期望的那种有求必应呢？你想，如果神果真有求必应，你一求他马上就答应照你所求的成就，那你我的灵命就无从培养，因为不需要忍耐，不需要等候，也不用盼望，更不用信心。而我们会因为感到得着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而不知珍惜，因而不会生发出感恩的心。主耶稣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就表示许多祷告神不是立刻回应，不是立刻照我们所求的成就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回答我们的祷告并不是照我们有限的眼光，而是照着他完全的智慧。对我们所求的，他总是给我们最好的答案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照他的旨意求不是限制，而是保障。因为神的旨意永远比我们的愿望好。若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那么他的旨意就永远胜过人的计划。神回答我的祷告，常常不是叫我的生活更容易，而是让我的生命更成熟。我们关心事情怎么还没改变呢？神就问，那你的生命改变了吗？我们关心生活的改善，神要我们更圣洁，更像他的爱子。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回答祷告，不只是使事情成就，他还要成全圣徒，使我们在得着所求的过程中被他成全，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塑造，并且在以后蓦然回首时发现 他所赐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我们把困难告诉神，把所要的告诉他，神回答祷告，不是在修正他原本不晓得的事情，而是在他早已知道一切永恒护理的计划中，使用我们的祷告作为成就他旨意的途径。他早已预定万事，又命定借着他儿女们的祷告来成就一切。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，只要我们有求，那神必定按他的方式来回应。神回答人的祷告有四种可能方式。第一，有时神说可以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回答，也是心里最期盼的。所求正确，时间正确，求着人的心态正确，神说通过。他是厚赐与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他本来就喜爱施恩，但我们要知道，这不是神唯一的回答。神回答人的祷告的第二种可能方式，就是神说，等一等。因为神正在安排，时机还不成熟。当神要我们等的时候，不要感到迷惘和疑惑，因为神可能有特别的带领，让我们全心信靠他。等候的过程虽然漫长，但结果往往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当神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这才明白神要我们等一等的用意。不要多想困难，而要多想神。神回答人祷告的第三种可能方式，就是神说，你所求的只是次好的，我有更好的。神拒绝我们所要的，为的是赐给我们最好的。神若照我们真正的需要回答，而不是照我们暂时的愿望回答，那么他的回答必定比我们所期待的更好。我们照着想要的求，神是照着我们真正的需要给。保罗从主领受所得的启示太大了，很容易高抬自己。主知道，为了防止保罗因着有三层天的经历心里骄傲，就许可有一根刺夹在他肉体上，让他受撒旦差役的攻击，免得他过于自高。孙大中解释过，这根刺就是如影随形跟着保罗，逼迫他，时常想谋害他，给他带来苦楚的犹太人。保罗时常因着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有一次，40多个犹太人发了重誓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结果被保罗的外甥知道，罗马千夫长特地调动大军，连夜把保罗送走，因为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。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地祈求神，不叫这些作为撒旦差役的犹太人再给他带来麻烦，三次求主把他身上的这根刺除掉，也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。但是宁可保罗身上带着刺来服侍，也不愿意他因为自高而被他丢弃。神用这个办法叫保罗经常自觉软弱，必须谦卑，常常呼求神，遂不让这个局面停止。他许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提到的同族人的危险一直都存在，却对他保证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明白了主的用意，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。他就在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和困苦中，经历主天天够用的恩典。主看保罗必须天天与他交通，比把那根刺除去还要更好。保罗开始停止自夸，并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所以主给保罗的是更好的。神回答人祷告的第四种可能方式， 就是神直接说不。神拒绝那些不符合他旨意的祈求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神不要我们停留在赐好的幸福里。他知道，若是他立刻照我所求的成就，我早已经毁了自己。英国知名的基督徒文学家鲁伊斯曾说，如果神实现了我所有愚昧的祷告，那我现在真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当神对我的祷告说不，是我在心理上最难接受，但却最能证明他真是天上的父亲。父亲不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，而是晓得孩子真正的需要。一个聪明懂事的小孩不会求父亲给他凡他所要的东西，一个真正爱他孩子的父亲也绝不会把具有危险性的东西给孩子，也不允许孩子无止境的贪求。当一个八岁的孩子要一把刮胡刀，他是要的太早了，父亲会对他说，等一等，因为时候还没到，你才八岁，这不是当下的需要。一个八岁的小女孩也要一把刮胡刀，父亲直接对她说不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女孩子所需要的。一个16岁的孩子跟爸爸说，爸爸我要结婚，我要结婚，天天吵，天天求，爸爸勉强答应了，但原来爸爸所预备的是更好的，要等孩子读完大学再送他出国深造。可是现在这个孩子天天吵，最后高中二年级就休学，一事无成，17岁就当小爸爸，奶瓶尿布什么都不会，需要负起不是这个年纪该负的责任，以后他后悔得不得了。爸爸的计划是26岁，最早24岁，这个孩子认为16岁结婚最好，以后长大了他越想越不好，越想越后悔。因此父亲会因为爱孩子不答应他所求的。许多祈求神当下没有答应，多年以后很多基督徒会说，感谢神，这些祷告神没有答应，如果答应了，今天我会很惨。祷告时不要急着求，先敬拜，承认自己是渺小的，信靠神的全能和应许，并且恳求圣灵帮助我能按着他的心意求。神立刻成就的祷告值得感恩，那些漫长等待的祷告却塑造我们，那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祷告更扩大了我们的眼界，而那些被拒绝的祷告往往正是神给我最大的保护，因为他爱我。神从不轻看人对他真正的祷愿，从不拒绝人们对他真心的恳求，但我们的祷告常常因为缺乏对真理正确的认知，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不得体，祷告错了。我们本不晓得该如何祷告，圣灵却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神照着他的主权，不立刻照着我们心愿，按着我们的盼望成就，但我们绝对可以放心，他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，也不会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们，他必定要赐福于属他的人，使地的四极都敬畏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祷告两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听祷告的主，你既然向我们侧耳，我们要一生求告你，向你倾心吐意。求主帮助我做一个祷告的人，求我常常经历祷告蒙应允的喜乐。求主除去我心中的疑惑，好叫我的信心蒙你悦纳。虽然我们看不见你，摸不着你，但我们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。你是信实的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借由今天的灵修，帮助我们把握住这四种你可能会回应祷告的方式，叫我们更懂得敬畏你，仰望你的慈爱。你是有求必应的神，帮助我们充满信心的顺服你的意念跟道路。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更加像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，欢迎你。初初信主时读到那个故事，合上书后让我久久的沉思。这个故事你也熟悉，说有位父亲劳作之后喝了酒便醉了，在家里赤着身子沉沉睡去。他的其中一个儿子看见了父亲失态的羞耻，没有选择静默和遮盖，而是转身走到外面，将这一幕告诉了两位兄弟。那另外两个儿子知道后，就拿了一件外衣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走到父亲那里，背着脸将父亲的羞耻遮盖了。因他们的眼睛始终没有去看那不该看的，这故事照出了人心深处极为真切的两种反应：宣扬还是遮掩。十字架上，一起来收听。

亲爱的朋友，在你和你的家人中，在你们的大家庭里，都难免会有这样的时刻，忽然看见了家人的过失、软弱，甚至是失态的羞耻，那一刻心里会涌起复杂的波动，或许有意外，有失望，甚至有一丝隐隐的不易觉察的居高临下。然后呢，将家人的过犯变成谈资，将自己的一点点看见变成了大面积的扩散。他没有意识到，宣扬家人的羞耻并不会使自己高洁，只会使整个大家庭的破口裂得更大。倒退着进去遮盖父亲的两兄弟，他们保守自己的眼睛不去审判，用外衣保护了父亲的名声。这不单是孝顺，更是一种内在敬畏的流露，深知每个人在肉身之中都带着软弱与残缺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不承认自己也是有软弱和残缺，你我所谓的劝诫往往夹杂着指责的利刃，而非挽回的温暖。如果没有为那家人流泪的祈求，就不能

0: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哦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4K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。你你我我他他我们一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和你聊一个贴近生活也最容易刺痛人心的话题。当看见家人的过犯时该怎么办？家人离你我最近的人，也往往是最容易让我们失望的人。陌生人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一笑置之，朋友的一次过错可以慢慢的疏远，可是家人一句伤人的话，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一种反复出现的软弱，却会深深的刺进你我的心。于是我们很容易从看见他的错走向定他的罪。圣经记载，当人犯罪以后，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躲藏、推诿、指责。亚当犯罪后说，

果赐给我，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夏娃呢，又把责任推给了蛇。朋友，你看，罪进入世界，人不但失去了与神的和谐，也失去了正确看人的眼光。你我看别人时，常常放大他的过犯，看自己时，却努力地寻找着理由。原来，当看见家人的过犯，首先要被光照的不是他的罪，而是你我的眼睛。主耶稣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这倒不是说不要分辨是非，而是说在拿起真理的尺子量别人以前，先让真理量自己。安静，一起来收听。

谈到家人的过犯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面对，遮盖、饶恕是不是意味着纵容？爱是不是意味着什么都不能说？不是的，圣经中的爱从来不是对罪视而不见的温柔，也不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而牺牲真理。保罗不是说吗？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真正的爱不是看见家人走向悬崖，却因为怕他不高兴而沉默。真正的爱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宽容，就对错误说，没关系，随便你。那不是爱，那可能只是逃避冲突。耶稣不是还说吗？你弟兄得罪你，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朋友，你看，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次序，不是先把他的错误告诉众人，不是先在背后议论，不是先给他贴上标签，而是先去找他，单独与他说。原来，真理如果没有爱，很容易成为石头，爱若没有真理，也容易成为糖衣。石头可以砸伤人，糖衣呢，却包裹着毒药。神的道路是让真理和爱在十字架上相遇。爱是永不止息。请欣赏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基督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月。亲爱的朋友，一个人如果已经悔改，那他人有没有资格永远把他关在过去？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记得那个浪子吗？你我不都曾是那位需要回家的浪子吗？而福音最动人的地方，就是当我们还在远方的时候，天父已经向你我走来。愿我们的家庭也成为这样的地方，罪可以被看见，眼泪可以被接住，真理不会被隐藏，饶恕不会被吝啬，而跌倒的时候，这人知道恩典在，门开着，父仍在等待。让遮掩给灵魂留一条可以回头的窄路，留一份不被羞辱的尊严。当看见了家人的过犯，朋友，愿你我记得那倒退着进去的姿态，意思就是不以审判者的目光死死盯着，不以此作为日后舌战的兵器，并且带着洗过的温热的爱走向那个需要扶持的人。再活一次，请收听